说完就说我的人都来了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Oh my God, hey! Munyako, na eradit siyase. Oh, hallelujah!